0: 嘿，这里是103.1澳洲玩家电台，
1: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2: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0: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1: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0: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3: 玩转澳洲。
0: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4: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吃喝玩乐达人阿力。
5: 大家晚上好，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明威。今天我非常有幸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自 JFL Health and Beauty 的主理人锦飞老师，让我们欢迎他。
0: 欢迎锦飞老师。
6: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做客澳洲玩家电台，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聊我的移民的经历。
0: 哎呀，我觉得我更开心，我更荣幸了。两位美女啊，真的是，而且两位都是从事这种美容行业的美女，我才是荣幸，才是我开心的。
5: 你下边的好幸福。
0: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先来聊聊哈，锦飞老师。那锦飞老师是哪里人呢？
6: 哦，我是中国云南人。
0: 我不信，我觉得哎呀，这样会不会误扰其他人？我觉得你感觉像北方人，又高又白又漂亮。
6: 谢谢谢谢父母亲给的基因好。
0: 哎呀，哦，云南的。那你来澳洲多久了？
6: 我是2014年来的，
0: 2014年过来的，
6: 对，
0: 哦 okay，
6: 到现在已经快12年了。
0: 哦，这么多久？那记不记当时是为什么来到我们澳洲阿德雷德呢？
6: 当时主要是想带着孩子过来，给孩子一个安稳的生活。
0: 哦，就是当时就是全家移民过来。
6: 对对对。
0: 哦，怎么移民过来的？是在这里读书，还是移民？是投资移民还是什么呀？
6: 投资移民。
0: 哦，有钱的姐姐啊，这个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5: 要懂，
0: 哎呀，他懂了，懂了。那过后，当时记不记得说2014年嘛？记不记得2014年当天登陆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还是有什么想法？
6: 当时因为我是怀着我们家老三过来的。
0: 哦，带着身怀六甲过来。
6: 对对对。距离预产期还有3个月的时间。
0: 哦，所以肚子也是蛮大的。
6: 对的，
0: 当时坐飞机很辛苦，
6: 是
0: 吧？
6: 是的是的。
0: 所以根本下来根本没有机会看着，来了安全落地就好。是不是？
6: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种感觉？
6: 对对对。
0: 可是第一次来到阿德雷德，为什么选阿德雷德？
6: 因为这边比较安静。我当时来之前我是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上海的整个生活它比较繁忙，就导致自己的休息时间也会很少，所以我特别希望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很安逸的过生活，带我的孩子好好教育他们。
0: 哦，当时也是有人介绍你阿德雷德这个地方，所以才过来的，是不是？
6: 对对。
0: 那蛮好的蛮好的，因为很多人当时像我本身来这里读书的时候也不晓得。那明威你当时知道阿德雷德吗？
5: 我不知道。
0: 那你当时怎么知道的？
5: 我当时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是说哎，除了悉尼还有另外一个城市还有叫阿德雷德。
0: 也是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像我来读书也是不知道，就是朋友介绍，或者有时被被中介介绍，或者中介说这里好，我们就过来了。
5: 就是阿德莱德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0: 对对 对， 对，
5: 来了才知道有多好。
0: 那是的，不好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待了20多年了。每个人我们加起来都要100年了，大家在这里，对吧？
5: 对。那锦飞之前的时候，你在中国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0: 对。
6: 哦，我在中国就是开美容养生店的，主理人。
0: 天哪。
6: 对。
5: 那你刚落地澳洲的时候也就已经开始做 JFL 了吗？
6: 没有，当时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生意，必须得经营，我们认为以我们当时语言又不通，然后能够管的 能够做的生意不多，最后就选择了一家杂货店，就比较容易一点。
7: 杂货店
0: 、哦、
6: 对对对，
0: 就 卖不同的东西，那种小商品的东西、
6: 哦、对，小商品。
0: 嗯，但是为什么没有打算，因为当时你刚刚说在国内已经做了这行，为什么没有直接想 走入 老本行，做美容啊，做洗脸啊，这种类型的东西，为什么没有？
6: 其实当时对这边的整个大环境都不熟悉，
0: 嗯嗯嗯，
6: 就想着能够拿到身份就很 OK 了。
0: 哦，就为了完成移民过后再来想自己要做什么。
6: 是是是，
0: 那也是，我觉得做当时过来可能也是现在想先沉淀一下，
6: 对
0: 对，把事情了解这里、
6: 嗯。
0: 那当时开这个杂货店啊，还是当时来这里的生活会觉得辛苦吗？
6: 还好。
0: 还好，
6: 对，但是当时因为我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0: 嗯、
6: 我得自己做很多家务、
0: 嗯、
6: 又得看孩子又得做家务，
0: 三个小孩肯定很多人要做，
6: 对对对
0: 对
6: 对、这个是我对我来说、
0: 嗯、
6: 挑战最大，
0: 对，还要自己做饭，
6: 是是是，
0: 还要自己做清洁做这个
6: 东西，对对对对对
0: 对、
6: 在以前来说我想都不敢想我能做那么多。
7: 哎，这个说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真实。我们到这儿来的华人，真的以前不会做饭的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超级大厨了。
0: 对呀、
7: 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做 garden 啊，做家里的一些杂物啊，
0: 嗯、
7: 修这个修那个的，都已经把自己变成
0: 被生活所逼嘛。你说如果你不要做，自己不做可以啊，给钱啊，人家来做啊。那你觉得哦，那觉得就自己做，而且也可以尝试一下，而且很多像澳洲很多。商店啊，像 Bunnings 啊这种店，就是让你 DIY， 让你自己去手动去做这些事情。
6: 对，
0: 嗯
6: 嗯，
0: 所以也是很挑战，很挑战自己的一个方式。
6: 对，刚开始做的时候，比较困难，但是做着做着就会想出很多偷懒的办法来。
0: 嗯嗯嗯，对对对，
7: 回头有机会可以介绍点。
6: 是。
7: 我就有另外一个事情很好奇啊，锦飞，你来刚来的时候，你还在身怀六甲、怀孕的一个状态，还有两个孩子，那这个时候你又到这边，人生地不熟，英文又不好，
6: 对，
7: 然后对这边
0: 刘董在英文不好，万一你在英文好呢？
6: 真不好
7: 嘛，你没有认真听讲，真的没有认真听讲。
6: 对，
7: 那这种情况的话，你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呢？而且你还自己选择了一个经营一家，
0: 杂货店，
7: 对，杂货店这样的。然后你最这个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感觉自己对自己会疏于照顾自己，因为太多的事情同时发生。
6: 对，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是当时变化很大，整个身材和相貌都变化很大，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对，然后每天就是忙着管孩子、做家务、买菜，
7: 好心酸，
6: 就是这样，
7: 好心酸。
6: 对对对，
0: 让我想起三个字：黄脸婆，是不是？当时候就觉得，哎呀，自己是个黄脸婆。
6: 我觉得比黄脸婆还要更糟糕。我的朋友跟我视频的时候都认不出我来了。
0: 这么夸张、啊、
7: 好心酸，
6: 明明
0: 扎心了，人家觉得来到澳洲应该很 relax 的感觉，可是来这里可能有三个小孩子都把你折腾的不要不要了，对吧？
6: 是的是的，
7: 太不容易了。
0: 嗯
7: 嗯，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啊、中国在国内有那么稳定的生活，然后又带着家人，在不知道阿德莱德是哪里的情况下来到这边，从事一个完全不知道的行业，这只能说是用勇气，这是你对人生的一种勇气，迈出了这一步，全家一起迈出了这一步。这样，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也把这首歌送给锦飞。
8: 愿我们都可以拥有爱的力量。

0: 临近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及 PBS 中，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7.70澳元。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因为最高费用已从31.60澳元降至25澳元。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
2: 欢迎大家回到103.1 FM 澳洲玩家电台。刚刚我们聆听的是梁静茹的《勇气》。
3: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103.1澳洲玩家电台的，也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女生，
2: 的确，
3: 女生，我觉得应该叫女生。
2: 是的，
3: 景飞老师，
2: 景飞老师，
3: 对，
2: 当然，景飞老师远赴，从中国远赴异国，从零起步，直接的面对身体的低谷和创业的艰难，恰恰需要的就是这份勇气。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有幸啊，请到了我们景飞老师，景飞老师，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你更多的故事好吗？
4: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3: 那你当时说从杂货店对吧？那怎么样的契机让你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做美容和健康的这个道路上？
4: 因为我在国内就有很丰富的经验，就是女性养护的这一块。因为刚才我提到我在国内就有开养生店，是这样。然后来到这边之后，我虽然没开，因为在这边人生地不熟，我也很希望能够交到一些朋友。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所以当听到邻居或者是朋友有一些疼痛啊，身体上的不舒服啊，一些小毛小病这样子的，如果我可以帮忙的情况下，如果安全允许我可以帮忙的情况下，我会义不容辞的去会帮助。所以呢，久而久之，我邻居就大家都比较认识我了，所以有什么问题都会小毛小病会来找我，是这样子。
3: 例如什么东西？
4: 对，主要是疼痛，
3: 来就是女生本身的一些疼痛吗？还是怎么样？
2: 就只是女生吗？还是什么？
4: 对对对，当时就只限于女生。比如说一些背痛啊，胸部胀痛啊，还有月经前的疼痛啊等等这些。
3: 所以这些都能调理的对吗？
4: 要看情况。对对对，看情况。
3: 那你跟我说，那当三十后是过后，邻居觉得你很不错，做得很好，过后而且本身就做这行，就是那下一步，那过后怎么引发你说好，我准备开店，还是我准备做这行，又是什么启发你？
4: 其实我都是被大家推着走，然后呢，
3: 多好啊，
4: 我当时
2: 人才。
4: 我当时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能够把我自己调好，因为我自己在生完老三之后，就是整个人刚才提到，就是变样很多，可能这边的营养太好，紫外线太强，我自己呢
3: 明明是老公给你吃的好，吃的好厉害，哎呀，
4: 我自己的体重比我以前还重了35斤，
2: 17公斤，
4: 对，而且因为激素的不平衡，导致我脸上又是斑又是痘，就是很丑，我自己都觉得很丑，我特别想要有人帮我去调理我的身体，因为在我生老大和老二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国内，就是生完之后我就到我自己的店里面去做调理的时候，3个月我基本上就可以恢复身材和相貌了，就非常快，到这边之后就一直找不到一个专业的机构可以帮助我系统的去修复，所以我当时想，如果能有人我培训他，他能帮我做，那就太好了，是这样子。所以在我调理的这些朋友当中，当时呢就有3位朋友，他们调好之后，他们就很有意向，就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和来做。
3: 还带徒弟了。
4: 没有，但是当就是基于澳洲的法规法律，那我们就决定，那就3个一起去在这边上正规的学校，去读按摩治疗学，然后呢。同时呢又拿了很多证，是这样子。
3: 对，在欧洲这个真的是要合规合法，这样的话才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帮助到自己。
4: 是，不合规不合法，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敢怎么去做。所以大家都有这样意向，所以是朋友就推着就说，那我们就开店吧，就这样。所以就从零开始做起来的。
3: 澳洲确实就是南澳，这确实也没有这方面。就是你刚才所说，就是那就是生完孩子，就是可以让你的面部和你的身材都是瘦下来。那其实对很多女

0: 或者说比较传统，
1: 对，
0: 那人家说就是这段时间过好了，那等于重生，是这样的吗？金飞老师，
2: 是的，是的。你看，比如女性的腹直肌分离，有的超过三指以上，你必须就是要通过一些专业的手法帮助她激活她的腹直肌的链接，然后还有盆底肌漏尿，这些都是难言之隐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产后这个乳腺的疏通，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把它疏通，也可能会导致乳腺炎。对，这些就是很专业很私密的一些问题。对对对，
0: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
2: 他需要一个机构就是专门
1: 去做。那这个通常一般要多长时间呢？就是整个过程，就是从生完孩小孩到就生完小孩就马上可以去做，要多长时间
2: 啊？其实在顺产42天就可以开始计划。但如果是剖腹产的话，一般就是3个月。3个月之后。但是如果是乳腺的问题，你生完孩子第二天第三天就可以。看情况。
1: 所以你这个还是很专业。你看，我到今天才知道他有这样的类型的服务，下次有孩子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多推荐这边这个东西。对，
0: 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真的到我当时的时候，我也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
1: 对，如果知道的话可能身材更好了哈。
2: 肯定会。
1: 那跟我们聊聊，就是 OK 过后，就是过后就开了这个 JFL 对吧？
2: 对，
1: 怎么叫为什么叫 JFL？
2: 当时也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好。其实我在帮助邻居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知道就最起码要有个合法的公司，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了，就刘景飞。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过多去想那么多，就这样就起了一个名字。
1: 可以。那品牌嘛，很多人都是品牌都是这样过来的嘛，像名字从大品牌都是以名字来命名，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厉害。
2: 对，其实很简单。
0: 简单容易。
2: 对。
1: 那你这个做这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啊，还是有什么成功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2: 我觉得非常多。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多，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充满了无尽的这种热情去做的。当我看到他们好了，当我看到他们健康了，或者是取得一定的结果的时候，我甚至比他们自己人还要更高兴。因为我知道我在给他们做调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将会调理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就不停的很热情。甚至他有的时候他都调理好一点他就不来了，我还就是挺担心他的，就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像景飞就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
0: 是
1: 帮助人家的一个姐姐，我觉得对吧？
0: 他现在的成功应该就是他的这种爱心、这种付出、这种，
1: 而且是被人家推着。因为有像有些人做生意说哦，我就想做生意，我就想把这当成生意，可是他不是，他是被人家推上去过，
0: 因为他真的帮助了太多人了。
1: 对，说到这个，我知道像你刚刚有说到有做面雕。是不是就是调理的时候还做面雕？
2: 是，
1: 跟我说卖还面雕，什么面雕？
0: 面雕是什么？
2: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在做面部的逆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寻找它的根源。你为什么你的皮肤会下垂？为什么你的胶原蛋白会流失？那我们首先就是要从肌肉层、筋膜层还有气血循环去把它就是火药起来。对，然后我们增加它这个肌肉的弹性，还有筋膜的活性紧致度，我们去促进它血液循环，它该长肉的地方就会长肉，然后它比较淤堵的地方它就会通了之后就会瘦下去，是这样子。
0: 那景飞老师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做的呢？他是通过什么机器吗？还是怎么样？
2: 没有，完全是徒手，
0: 手工
2: 的。其实手工就行了，
0: 手工的。
2: 对。
1: 所以景飞老
2: 师，我的所有的调理都是非常舒服的，基本上都是通过手 对，然后是，
0: 所以都是传统的方式。
2: 对对对，这主要是遵循的是中医养生的原理。
1: 哦，
2: 对，
1: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特别的哦，就是靠手，靠中医的角度来做这个健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说这个面雕的话，徒手面雕，咱们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呢？
0: 其实单铲就可以看得到，
1: 单铲就一次就可以。
0: 对，单铲我通常就是做一半边脸，我就会给我的客人看他法令纹的提升，苹果肌的提升，法令纹的丰满，还有下颌线的清晰，基本上两边脸就快不一样，
2: 马上就看到。
0: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我们节目现在到这里为止了，我们马上做脸了，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节目就可以快结束，直接做脸。
0: 我们就其实可以给他想象成一个，我帮助了他面部肌肉的运动。可以这样子想象，对，激活它。对，当它在没有被激活，长期就是或者是采用不恰当的手法去给它多增加一些堵塞啊什么的，就会导致它皮肉分离啊等等这些。
2: 那这个要做很多次吗？还是一次就够了？还是
1: 多久做一次？或者说
0: 如果刚开始你就把它想象成健身一样，如果你要让它更健康，那面雕呢相当于你负重练习。对，就是你锻炼的肌肉负重练习，基本上就是十次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了。对，
2: 那
0: 每周一次，后面就是可以看他的情况，可以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他想继续再年轻，继续再练逆龄的话，可以频率稍微高一点这样。
2: 那这个我问一个比较问题，就是面雕和医美，医美很多人就说，哎呀，医美打两针就好了嘛。那这个面雕跟医美什么不同？
0: 其实我的原理就是遵循了中医的基础原理，就是激发人体的自愈率。
2: 对，
0: 就是它好了，它是自己真正的长好了。就比如说我们细胞的活性，还有就是哪里因为它堵塞了之后，导致它的血液循环不好，导致它的淋巴回流不好，就会在那些地方就会堆积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是这样，所以会有下颌线啊，下颌线不清晰啊，发腮啊等等，那我们就是促进它的皮肤的弹性，筋膜的弹性，血液循环之后，那细胞的新生和代谢就会加快，就会好。
1: 好专业啊。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就靠自己手法，靠自己的身体来调节，再借用景飞老师的这双手。
0: 对对对，
2: 那还是
0: 其实就是激发人体的自愈力。
2: 对对对，蛮好的这样子。那你一路坚持下来，你取得了哪一些让自己觉得骄傲的地方？就是
0: 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美女，所以但是我邻居里面有一个妈妈，她长得非常漂亮，鼻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眉毛很浓，但她生完二胎之后，她也是整个人都变了。对，可能太劳累了，过度劳累，也可能就是没有及时修复好，所以呢导致她睡眠质量很差，她很难入睡，年轻轻的基本上就过上了退休生活，晚上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然后整个脸色就比以前就是差了很多，然后脾气很大，在家里面就是老公哪里一句话不对马上就发脾气，然后孩子也是对，脸大，
2: 这个很多人的常态，每个人的常态。
0: 对，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都控制不住要砸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他自己也不想这样，后来我帮他做了经络调理之后，帮他慢慢的把肝气疏解开，然后呢帮他做背部，帮他做这些经络肝经啊肺经啊，就让他晚上好好的就能够入睡了。只要能好好的入睡，他整个人慢慢的吃的也好了，睡的也好了，精神就回来了。
2: 老公也开心了，这样子真的是。
0: 对，他老公就说，我一定要给景飞发一份，就是送他一面锦旗。对对对。他说我在家里面总算不受气了。
2: 哎呀，真的是可以非常。
0: 后来我这个朋友就是来到我那儿 他都是走着路过来，然后走着路回去。哎，我觉得真的是，他整个精神状态都回来了，
2: 就帮助了很多人。这个也是景飞的这个满足感和骄傲的地方，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也是福德啊，我觉得。
2: 对，
0: 对，我每天对这些正向的反馈激励着，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干劲十足，
1: 真棒，太棒了。哎，我们觉得通过景飞的分享，每一位女生，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她们都会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会起飞，变成一位真正的天使公主。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首《隐形的翅膀》，来自张韶涵。

0: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5: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6: 欢迎锁定103.1 FM 澳洲玩家电台，我们又回来了。刚刚播放的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每个人都有低谷的时候，都有一双支持自己前行的隐形的翅膀。对于锦飞老师而言，专业、初心与同行伙伴就是他的隐形的翅膀。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 JFL Health and Beauty 的主理人锦飞老师。接下来，让我们再深入的聊聊大家关心的更多的话题。锦飞老师，
7: 是的，刚刚他聊到说，他本身就之前来到澳洲开了杂货店，过后现在开了这个 JFL Health and Beauty。也跟我们说了，原来女性在他们的产后过后，或者在可以变瘦、变得美丽，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对吗？
6: 而且是通过古法的中医的方法。
7: 还有更神奇，刚才听到的是说女性的脾气啊，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调出来。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哎呀，男生肯定要注意听了。如果老婆脾气好，并不是你对她不好，可能是没有调好。
6: 你要抓住重点了。
7: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
8: 所以要多关心老婆。
7: 哎，对对，那是的，那是的。
6: 对啊，人家都说 happy wife,
7: happy life。对，那是的。
8: 对，
7: 那这边跟锦飞老师再了解一下哈，就是说不只有这样的，就是刚才所讲的服务啊，就是刚刚所说的调理啦，还有面调，刚我们说了，那还有其他什么服务你们 JFL 提供的呢？
8: 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就是。头皮养护抗衰。
7: 哎呀，
6: 所以现在锦飞老师在这一方面去在精进自己是吗？
8: 是的，
7: 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的。刚刚那个肯定是女生嘛，那这个头皮抗衰这东西是男女都可以做的。
8: 当然。
7: 哎呀，男生的东西我们来
6: 需要，
7: 对，
6: 更需要。
7: 什么叫头皮抗衰？跟我们说说是什么意思？
8: 其实我们就是经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啊，就现在这种压力比较大，还有饮食啊，还有睡眠啊，各种原因引起头皮的衰老，导致会脱发。
7: 那这个确实是很多男
8: 生，因为毕竟我们脸和头是一张皮嘛。对，
6: 头皮脸皮是一张皮，
8: 是吧？
6: 对，
7: 我在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6: 真的是，
8: 有的时候光脸漂亮了还不行，就是他头皮必须得健康。
7: 也对，你像有些人长得很帅，一旦把可能秃了秃头，就觉得哎呦。老了
6: 颜值一下
8: 是，你看到街上长得再帅、长得再漂亮的女生，再帅的帅哥和再漂亮的女生，只要她的头发不好，稀稀疏疏的，一下子颜值大打折扣。
7: 对的，是的，所以头皮还是很重要，头发很重要。那你跟我们说这个是怎么做的？也是按照。因为你本身我知道是做中医又是做健康，这个也是这个头皮的抗衰也是中医。
8: 对，对，我们遵循的原理还是中医的原理。首先我们要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因为在中医里面讲头为诸阳之会嘛，我们头上六条经络我们都要去疏导它，因为经常有人会因为头皮过紧导致他的供血不足，会头痛、头晕，还有睡眠不好等等这些，从而 就是大家看到的脱发、炎症、白发等等这些只是表面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的是它毛囊根部，还有它整个头部的血液循环。对。
7: 哦，所以你说如果是这样做，可以就是有些脱发也可以治。
8: 当然，当然。
7: 哦，
8: 当然，对。
7: Okay.
8: 而且我们做了很多案例。
7: OK。
8: 嗯，
7: 那除了脱发，那白发变黑发也可以？
8: 当然，因为我们是头皮抗衰，抗衰的这个抗衰呢，就是我们真正要把它从就是逆转它的衰老。
7: 哦，
8: 对对对，
7: 就长头发出来或者变把白发变黑发。
8: 其实长头发，我们只要促进它血液循环，就很多方法都可以长头发。但如果是要让它抗衰，就是已经灰白的头发让它恢复到基因色。那这就很难了。就是真正的是要达到清除自由基，达到它的整个基底层的血液循环好，它的酪氨酸酶的活性才会增强。对。
7: 这个
6: 酪氨酸酶是管什么的？
8: 哦，酪氨酸酶它就是头发的上色的一个这个因子。对对对对。
7: 那这个纯粹是靠你的手法，还有靠还是是靠要吃东西吃药还是什么？
8: 基本上我们都是提倡的是非药物疗法，都是手法加上产品。
7: 产品，哦，
8: 对对对对对，会有精华，水性的精华，对，
7: 哦，所以还是我觉得景飞老师这双手是非常非常值钱的，就靠他的手法把这东西做出来。
8: 其实技术不难，技术不难，最主要是要从根源去解决问题。
6: 那我们说是这个精华它是安全的吗？它是染发吗？还是怎么样？
8: 它是纯中药萃取物。它是从低温把名贵中药把有效的成分萃取出来，然后去其糟粕。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中药里面也有有毒的部分，对吧？那很多人他就一提到中药他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既是有药有药性的部分，同时呢也会有带有毒性的一部分。那这个产品呢，它是已经在国内30多年。它是属于低温萃取的小分子精华，那就是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它的渗透力非常好。
7: 哦，
8: 是这样，
6: 所以它是靠
8: 它安全到可以喝，
6: 安全到可以喝。
7: 我感觉
8: 对对对对对，真的，
7: 像
8: 它用在头皮上的商品精华都
6: 是
8: 可以喝。
6: 涂的呢？
8: 当然是外用的，
7: 不小心喝到也不
8: 对对对
7: 也可以。
8: 对对对，不小心喝一口也可以。
7: 因为我觉得像刚刚景飞老师说，中药，我觉得中药一般来讲，对我来讲，中药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东西，就是非常安全。就是反正西药，我觉得西药因为很多 chemical 嘛，就可能会觉得西药可能不安全。我觉得中药基本上就是草药，还是很安全的，对吧？
8: 其实是看它的工艺，真的得看它的工艺，因为为什么澳大利亚禁止？一些中药进来，就是因为它整个制作过程是非常讲究的。真的就是产品，虽然就是有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头疗是自己熬自己煮，就是原生的那个中药的状态，其实并不健康。它因为煮了很多的杂质，还有很多毒性的东西，它并没有去掉。对人的身体难说，
7: 对对对
8: 对，
7: 所以还是要经过合规合法，像你们这个也是合规合法。
8: 对，我采用我选产品的时候，我是非常严谨，非常的就是要求非常高的。首先，它的安全性是最主要的。这个产品呢，它现在畅销全世界20多个国家。对，我选择我在看到它的时候，我是看了它的医学论文。对，在报道它的抗衰的功效。然后我觉得这个不错，
7: 还是很好。
8: 对对对。
7: 那你有没有什么案例啊？还是哪跟我们说说？
8: 对，我们有很多。当然就是我
7: 深刻印象
8: 就挑一个。
7: 对对对
8: 对对。我们有个客户，男性，他40多岁，有脱发史呢，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对。然后呢，他刚来的时候，他的头皮在我们检测的时候有很多毛囊其实已经不开始长头发，它处于一种休止期。
7: 它本身是头光的吗？还是已经
8: 光的？
7: 光
8: 的。对对，就周围有一部分头发。 其实他已经放弃了，
7: 嗯，
8: 他当时来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
7: 嗯，
8: 只是说出于好奇心想试一次，就是这样子 啊，对，嗯，因为也是朋友介绍过来嘛，
7: 嗯，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嗯，他本身就开始长头发了，
8: 结果在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去观察到毛囊很多休止期的毛囊就开始向生长期转变，
7: 嗯，
8: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已经闭合的毛囊就开始长出像竹笋一样的这种小头发出来了，
7: 哦 okay，
8: 对对对，它是很有力的，
7: 嗯，
8: 那如果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激素，如果我们用的是一些药物，可能它长出来的头发不一定很有力，它是那种吹毛钻，
7: 嗯，
8: 什么叫吹毛钻，就是它中间没有毛髓质的，它就很软的那种绒毛钻，但是如果是我们这种用很自然的就真正的让他头皮抗衰长出来的头发，它是像竹笋一样很有力的，又粗又壮，就是它前面可能有部分头发它是很细的，但是到根部的时候是又粗又壮，
7: 哦，那
8: 对对，
7: 那底部还是很重要的，
8: 对
7: 吧？
8: 对对对
7: 对，
8: 对， 对，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改变它的基底的血液循环，
7: 嗯，
8: 还有营养供给，
7: 嗯
8: 啊，
7: 所以他这个人吐回来就应该非常非常开心，
8: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会包括他的颈部的血液循环啊，前额的肌肉的紧张，全部会把它松开。
7: 嗯，
8: 这是我们的特点。
6: 女性现在是男生，男生的福利又来了。我们很多男生都是脱发的。
8: 对
7: 对
8: 对，我们很多客户非常喜欢我们的手法。
7: 嗯，
8: 他觉得每次一做完，他整个人都轻松了，而且睡眠好了。
7: 嗯，是的，可以想象，就是因为很多神经都在头上面，你头放松了轻松了，你就睡眠就好了。
8: 对的，就像我们客户说的，嗯，他自己手痛脚痛他还可以继续工作，但是一旦头痛他什么都做不了了。
6: 对，
8: 对，
7: 我怎么觉得越听越想做现在
8: 对，他就只能躺着。
6: 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关于头皮健康、头发养护这一块，那不如让我们听一首短发，
7: 来自梁咏琪。
6: 好。

0: Did you know 5EBI holds a community broadcasting license specifically to provide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for Adelaide's diverse communities? That license is more than just permission to broadcast. It's a commitment to serve people from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backgrounds with programs that inform, educate, and connect communities. 5EBI was created to ensure multicultural voices continue to be heard on local radio. That means preserving language programs, sharing cultural traditions, promoting community event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at matters to multicultural audiences. As a licensed community broadcaster, 5EBI must stay true to its multicultural purpose and continue supporting diversity on the airwaves. Without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many communities would lose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local community life. By listening, volunteering, and supporting 5EBI, you help keep multicultural radio stro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5EBI, Adelaide's voice for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1: 大家好，这里是103.1 FM 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短发》，我相信这一首歌勾起了很多人年少时美好的回忆。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我们采访的是来自 JFL Health and Beauty 的锦飞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再进一步的深度的了解锦飞老师的故事。锦飞老师，刚刚我们讲了关于头皮养护、头发养护，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去想到这样的去做我们的头皮养护这个事情。说实话，我真的是对于头皮和脸皮是一张皮这件事情啊，在你说了以后才恍然大悟。
2: 嗯，是拧在一起的，确实也是，
1: 真的是，
3: 对对对，
1: 虽然有头发盖着看不到
3: 啊，对对对，因为当我们在做完一边头皮的时候，我们就通常会拿一面镜子给我们的客户看，他做好的那边的脸就提上去了，就只做头皮，他那边脸就真的就提上去了，可以看得到，哇，其实刚才在放那个短发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听进去了，就对我触动很大。为什么？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我的发量都不是很多，从小发量都不是很多，再加上产后我严重的脱发，就是到刚到澳洲那段时间，国内调养好了就没有，但是到这边有一段时间就严重的脱发。我自己又很爱要美，所以我就一直是在用发片，直到我就是几年前我去做理发的时候，我的理发师，当时我很记得那个很清晰的场景，他盯着我的取下发片来，他撩开我发片就是头发下面的头发，然后他盯着看了半天，然后我很奇怪，就问他，然后他说：“锦飞啊，你真的不能再接发片了。”我说：“什么事？”然后他说：“你看你的头发被这个发片拉扯的地方已经不长头发了，已经空了两块。”我这么爱要美的人，既然我的头发就是对对对对对对，我真的就顺着他说的。我就去看，真的是有两块，就真的不长头发了，左边一块，右边一块，就刚好是发片卡的那个位置，
2: 这么尴尬，
3: 就被拽的，就是那时候已经不长头发了，
1: 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出啊，说明你的这个
3: 我当时的想法立马剪头发，短发，所以我以前是长头发，
2: 对，
3: 然后我当时我就把头发给剪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都是短头发，
2: 看起来很精神呢、
3: 对，现在长出来了。
1: 然后那就说明你这个项目很有效哦，因为真的就我们看他的头发是很蓬松很多的吧？
3: 对，以前是很贴头皮，因为头发少又细又软，但现在就是我 一洗完头都是一蓬头发这样子。
1: 那你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案例了。
3: 是是是，我当时就是一直一直就是在找有没有什么产品，有没有什么办法让
2: 终于找到了。
3: 对对对，后来就真的遇到那么好的一个产品。
2: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就是不管是变瘦啊变美啊，还是把那个脸部用面雕做漂亮，还有或者讲长头发都可以来找景飞。
3: 对，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找我。
2: 时间非常有限，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景飞的，就是你本身未来有什么梦想？
3: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做这件事我就是帮助人，我没有太多的理想，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就看到他们好了之后我就莫大的开心，就这样。其实很简单，那我就希望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对，
1: 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一个想法，
3: 是，
2: 就给大家一路生花嘛，对吧？
3: 对，
1: 说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一路生花》。
2: 也是最后一首歌。那再放最后一首歌之前，还是最终还是要非常感谢景飞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信息，而且。在很多听众听的时候根本可能也不懂阿德原来有这样的一些服务。
1: 真的是。
2: 对，是的。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阿丽或者明威，或者如果有景飞的微信可以直接找景飞，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请大家一定锁定 103.1FM 澳洲玩家电台，我们会给大家不时的带来各种惊喜。
2: 我们的电台是每周日晚上9点半，或者每周三下午5点到6点，或者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5ebi.com.au 在线收听，或者在车里搜索 103.1FM。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好，今晚上再见啦。
2: OK， 拜拜，我们一起听
1: 拜拜
2: 一路生花，
3: 拜拜。